说，让我翻全民奴，见到这娘也大女娘，我难得不说啥啥事不啥事，我连女儿也拿不起来，那我的婆儿也能服了吗？嘿，嘿，嘿，嘿，我有娘命，我的命。